0: 生态环境科普宣讲、活动策划组织等志愿服务。近日，石棉县人民路农贸市场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过去，该市场因建成时长、设施老化、环境较差，居民买菜很不方便。改造后的新市场宽敞明亮，果蔬、面食、鲜肉、副食等功能板块划分清晰，摊位整齐规范，地面干净整洁，门口还设置了公平秤，方便市民复秤核验。新市场投用之后，周边的居民买菜更方便了，经营环境和购物体验都有了明显提升。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意见指出，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中新网消息，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转移、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生活，以及倒损房屋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新网消息，三届兰花奖中评会6号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哈萨克斯坦、黎巴嫩、马里、泰国、英国、美国等10个国家的23位评委与会，并评选出10名获奖建议人选，其中终身荣誉奖1名、杰出成就奖3名、友好使者奖6名，最终10名获奖者名单将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正式公布。
1: 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好，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6度。天阙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6度。鸣山区今天白天有中雨，气温20到25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5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5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5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1到29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3到29度。关注防汛知识窗，暴雨来袭，步行安全需要知道这些事项。首先是注意观察路况，雨天步行时路面湿滑，容易出现积水，行走时要仔细的去观察路面情况，避开积水深的方向，防止跌入窨井或者是坑洞。同时要远离施工工地广告牌、老旧围挡墙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区域，穿戴合适的装备，建议穿着颜色鲜艳的雨衣或者打着醒目的伞，这样让司机更容易看到您。雨伞不要过低遮挡视线，穿雨衣要注意帽檐，不要影响视线范围。鞋子最好选择防滑性能好的雨鞋或者运动鞋，避免穿拖鞋或者高跟鞋。远离危险区域，行走时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灯杆等电力设施，防止因漏电导致触电事故，不要在大树下躲雨，避免遭受雷击或者被断枝砸伤。这一时段资讯是由陈琳编辑小喜播报，104T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我们接下时间要跟大家来说到另外一样东西了，就是关于大家平时可能有收到过那种外卖的时候，里面会有个保温袋，就类似于锡箔纸一样的东西，然后里面有一层隔热的这种保温袋，感觉很厚实，收藏一点这种保温的东西，装装饭盒啊，怎么东西的都还挺健康的哈。但其实不然，因为最近呢，就是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是冲上了热搜，这样一个热词条，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些东西它好看，确实保温，但很多人不舍得扔嘛，就拿来做了那种抽纸盒啊、收纳袋啊、冰箱分隔袋啊这些东西。然而一些外卖袋子在收藏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甲醛，因为提高它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粘合处的胶粘剂，往往是这个甲醛的重灾区。所以呢，相当于你把这个袋子放家里，就是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如果它用来装水果呀，这些东西的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的污染。有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这种蔬菜其实是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是持续接触的时间长，就导致了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这个甲醛。研究人员曾经将同一批的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使用的是外卖保温袋，一组呢使用的是食品级的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呢就不要再囤这个保温袋了，更不能直接拿来接触蔬果肉类，避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所以有时候你会闻到劣质保温袋的那个味道非常刺鼻，它刺鼻的味道其实就来自于这里。而且包括到劣质的这种保温袋，它的甲醛隐患主要就是劣质胶水、回收不了和硬染剂，就是助染剂这种东西，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哎，包括到有一些食品级的保温袋，什么这种装玉米茶叶蛋的这种保温袋，我有一次就是外出旅游的时候买的，就是当时买了一根玉米、两个鸡蛋，然后还有一瓶小牛奶，他是用保温袋给我密封好送过来的，外卖小哥打开的那一瞬间一下子有点闷头，就是整个人有点晕的想吐。我当时还觉得是咋的了，就是闻到一股很不舒服的油漆味的那种感觉。后来才发现啊，可能是袋子的问题，因为我闻了一下玉米鸡蛋那些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它因为给我打包过来的时候它只是隔了一层就是塑料袋嘛，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安全，所以那天其实早饭我可能只吃了鸡蛋和牛奶，玉米我没有吃。真的特别的就是印象深刻这个事情啊。还有就是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其实不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冻啊、冷饮的这种东西，不适合高温的环境啊。比如说超市买冻品的时候呢，装冰保鲜，而不是说盛热汤热饭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收到外卖之后，把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洗手吃饭。用餐结束之后呢，直接将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是扔掉就可以了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的不见不散咯，明天见，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7: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4: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

0: 即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那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

0: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0: 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老歌回忆录，橄榄树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4: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

0: 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1: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魄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2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4: 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5: 情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饮茶有道，这一点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茶道的呢？简言之，很多人理解的茶道仅仅与茶有关。茶之道与茶有关，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与茶有关，则有待商榷。品茶，这是茶道，但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品人。人与茶不可分离，茶道之中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点，品茶与品人，而人与茶正是茶道的两大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很多人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就是品茶，如何更好地将好茶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是重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品茶时我们眼前面对的不仅仅是茶，还有对饮的人。茶与人很多时候是一同存在的，独饮一杯茶是一种情趣，但有时候与好茶邂逅，我们更希望有知音一起分享。对面的人是懂你的人，也是懂茶的人。这种时候，饮茶带给我们的愉悦，往往因为那些茶中知音而显得更热切。一样的茶，不同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熙攘喧嚣，热热烈烈是一种味道，平平静静，娓娓闲话是另一种味道。一人独坐，与内心的自己共品一盏茶，也是一种味道。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赋予了茶不同的味道。茶很多时候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的，我们寻找茶，同时也是在寻找能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我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的味道，同时也是在品悟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所以与什么样的人品茶，滋味不尽相同。对方如果从未进入你的世界，那么一同品眼前的茶，无非是一种应酬。此时的茶带着疏离，再好的茶味道也大打折扣。可如果对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以情配茶，便可尽显茶之本色。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女人不能称帝，只不过是一个过时而不合理的传统，我要废除这样的传统。
2: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的统治之下，唐朝和五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力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政策，并大胆选拔和任用人才，可以说对人才的重视是她能够取得不朽功绩的重要原因。而他本人也因为善于选才、长于用人而名垂青史。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传奇故事。武则天主政时期，

为了巩固统治治理天下，急需广纳良才。为此，他实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改革举措，以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创立了殿试制度，也就是由他亲自对科举考试的入围者进行遴选。据史料记载，公元690年2月，武则天在洛阳的皇宫内亲自监考贡试，考生人数逾万，选拔过程历时数日，规模十分宏大。这种面对面的选拔方式，一方面可以根据国家的实际需求挑选出真正的治国安邦之才，另一方面也确保了这些人才对他的忠诚与感激，从而进一步巩固他的统治基础。正因为殿试制度具备这些优点，自北宋起，殿试正式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固定环节，并一直沿用至后世。除了开创殿试制度外，武则天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其他重要的改革。她创设了武举，以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据史料记载，武举考试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射长躲、骑射、马枪、步射、射草人、才貌、言语、举重等项目，旨在全面评估考生的军事才能。这一制度的实施为唐朝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此外，武则天还开创了南选制度。当时岭南、黔中等偏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直由当地官府自行选拔官员。然而这种方式选拔出的官员往往难以胜任岗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武则天决定从朝廷派出官员前往这些地区组织考试，以选拔有才干的官吏。南选制度不仅有助于选拔合适的人才，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确保朝廷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为两种形式，长举和制举。长举是通过定期规范化的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科目设置多样，包括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长举的录取名额有限，尤其是进士科，每年平均仅录取20人左右，因此被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而制举则是皇帝临时特召举行的选拔考试，目的在于选拔政治人才。其科目设置如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均针对特定的政治需求。同长举相比，制举允许士人多次应举，且每次中举都能获得升官的机会，因此无论是有官职的官员还是平民，都有机会通过制举入仕。为了打破门阀制度，广开仕进之门，武则天对长举和制举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她提升了长举的难度，以确保录取的都是高质量的人才。同时她增加了制举的次数，让士人有更多机会参与选拔。此外，她还大胆革新，从基层官吏和民众中大规模选拔人才到中央担任见习官员，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据史料记载，武则天曾一次任命了拾遗、补缺等60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对人才的态度堪称典范，
他始终秉持着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原则。才子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叛乱时，为制造舆论，写下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召檄的檄文。这篇檄文言辞犀利，对武则天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般人看了一定会气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没想到武则天读完后却丝毫没有动怒，反而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他认为让这样的人才被埋没是宰相的过失。武则天时代著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女儿，上官仪因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则天诛杀，上官婉儿和她的母亲受到牵连，被没入掖庭为奴。常理上，上官婉儿会被武则天严密监视，难有出头之日。然而，上官婉儿天生聪颖，文才斐然，14岁便被武则天召见。武则天对她的才华大加赞赏，并任命她为昭容，负责起草制诰。后来，上官婉儿曾一度触怒武则天，按律当诛，但武则天惜才如命，不忍对她下狠手，最终只是以情面之刑代替死罪。从对骆宾王的惋惜到对上官婉儿的重用，可以看出武则天不仅知人善用，还非常的珍惜人才。因此在他的统治下，大量优秀人才得以进入国家官吏队伍，为唐和武周的繁荣乃至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当然，武则天在掌权期间也有不少过失，但总的来说，她的成绩和功绩仍然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主流。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整个社会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外交强硬，人民安居乐业。她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能，在男性主导的政治舞台上，创造了属于女性统治者的传奇篇章。她的功绩也将永载史册，供后人敬仰。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从小就经历坎坷的他，靠着出众的才华与坚强的品格，一步步书写传奇，成为蜀中才女的代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了解才女薛涛的一大创举——薛涛笺。薛涛是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当时天下诗人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这些诗坛大家都与薛涛有诗歌唱和。薛涛不仅工为诗，而且精汉墨，是史籍记载的著名女书法家。由蔡京、蔡卞、米芾等人共同完成的《宣和书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记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这部书中提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杰，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

0: 少家以学，以魏夫人之流也。也就是说，薛涛的书法风格没有女子常见的柔弱之气，反而比例刚劲清丽。他的行书特别出色，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在稍加学习，就能达到王羲之老师魏夫人的水平。由此可见，薛涛的书法造诣极高。他的行书《萱草》《诸诗》等作品曾被北宋皇宫珍藏。唐代诗人喜欢写绝句和律诗，所以当时的笺纸篇幅很大，而薛涛好制小诗，他觉得纸张篇幅大了不利于书写，保存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不欲长盛，乃狭小之。薛涛居住的浣花溪一带是成都当时的造纸中心，他也借势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据《天工开物》记载，薛涛间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墨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这种小笺颜色鲜浊可爱，图案精致美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薛涛制作这种笺纸，本来是为了自己写诗用，或者赠送友人，算是私人定制。但是依托薛涛的盛名，精致的窄笺纸迅速成为了文人书斋中的宠儿。这一具有浓烈个人风格产品被当时的人称为薛涛笺。薛涛笺一经问世就风靡天下，之后更是引领并形成了中国千年诗笺文化，影响深远。诗人韦庄为了讨要薛涛笺，曾经专门写过一首《奇彩笺歌》，里面提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明代胡振亨曾在《唐音鬼签》里提到：“诗笺始薛涛。”从薛涛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写诗就有了专门的载体——诗笺。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送玉珏往西川》一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桃花灼灼，夭夭美妙，纸上的绯红桃花色妙在似露不露之间，写来全不吃力，却情意毕现。这充分肯定了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的品质。而且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纸张，而是一种文化品牌和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风流雅韵的象征。薛涛去世后，薛涛笺也经久不衰，历代成都皆有仿制薛涛笺。元末成都还设有笺局专制薛涛笺，最上等的薛涛笺精工细造，极其珍贵，甚至还成为御用贡品。到了明代，薛涛当年制作纸笺的百花坛逐渐淤积，水质欠佳，于是明代蜀王朱椿就在薛涛墓旁锦江南岸的玉女金取水仿制薛涛笺，玉女金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薛涛井。据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记载，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即此井水造笺24幅，入贡16幅，余者留蜀王府邸中，市面上绝对没有出售的，可见薛涛笺在明代也是非常珍贵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望江楼公园就恢复了薛涛笺生产，直至今天，薛涛笺依然是畅销文创。
1: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2: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3: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4: 赵四白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李白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他的一篇篇旷世之作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虽跨越千年而依旧流光溢彩。诗圣杜甫盛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在《条章集》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杨升安更是将李白尊为古今诗圣。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与大家一起走进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传奇人生。公元701年，李白出生于四川省青莲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由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李白的出身和家族背景，后世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的父亲李克是西域富商，因为家乡战乱频发，所以举家迁徙到蜀地以求安宁。另一种说法则指李白与唐朝皇室李唐诸王同源，甚至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远亲。相传在李白出生前，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太白金星闪耀着长长的光芒，从天上直奔而下，径直闯入了他的肚子里。于是李白的父亲便给他取名为白，字太白。李白从小就聪慧过人，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父亲李克是李白的启蒙老师，他会在辛勤耕作的间隙亲自教导儿子读书识字。李克非常推崇司马相如，因此在李白小时候就让他背诵相如的《子虚赋》。受父亲的影响，李白也一直将赶超司马相如作为自己的目标。15岁时，李白创作的诗文就得到了当地社会名流的夸赞与推崇。后来他也评价自己：15观其书，作赋临相如。意思是说自己15岁写的大赋就已经超过了司马相如。

0: 李白生性豪放不羁，相较于严谨刻板的儒家经典，他更倾心于潇洒超逸的道家、方术等百家之学。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学习剑术和道术。据史料记载，他剑术十分高超，是剑圣裴明的徒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地州，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州，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同地州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父亲童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地则是因为他属于地字辈。6岁那年，童地州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童地州虽然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但是他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及远大理想。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童地州的脚步，但他眼底的渴望瞒不过家人的眼睛。童地州的二哥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宁波赫赫有名的孝实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至少童地州的学费有了指望。1918年，一家人商量后，把童地州送进了能够提供免费食宿的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和私塾比起来，那可是天壤之别。一开始，童地州难免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他就被这个无穷宽广而又丰富的知识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孝实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名句：“物竞天择，孝实处能。”孝实中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理及外语的能力。进入3年级后，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的名声在当时很是响亮。只是门槛高，学费又十分昂贵。经过刻苦备考，童地州凭借异常亮眼的数学选拔成绩，如愿进入了孝实中学。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童地州措手不及。进入孝实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童地州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童地州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照亮课本与习题的那一盏摇摇欲坠的路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相信只有坚定勇敢地攀过险峰，才能遇见理想中的美景。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这个成绩不太理想的转校生， 觉得他赶不上校时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童地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童地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轻松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童地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童地周的努力能得到回报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童地周需要补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纵然紧赶慢赶，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他就读的还是那么一所以严谨严厉闻名的学校。第一学期期末，童地周的平均分只有45分。校长担心长此以往，他不仅完不成学业，还会拖垮自己的身体，就提出了让他留级的建议。童地周不但拒绝了，还向关心他的师长许下了下学期一定赶上大部队的承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童地周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学期期末，他的数学成绩拿到了满分，其他科目也迎头赶上，平均成绩接近70分。再后来，他更是将班级第一收入囊中，从排名倒数到排名第一。实现华丽逆袭的童地周知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分数本身，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并始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看我辣手摧花。
4: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3: 叫你管。
5: 哦呦，没亏过可谢您呢。
6: 个子挺大，他怎么不懂事呢？
7: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8: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3: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5: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

0: 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1: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0: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1: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0: 谁？
1: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0: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1: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0: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就是
1: 撑开贾家里的祠堂。
2: 开甲，你进来。
0: 大妈，
2: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0: 大妈，你别打我啊！
2: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0: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2: 你。
0: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2: 为什么？
0: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2: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0: 挺好的呀。
2: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0: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2: 你，
0: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2: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代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0: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2: 你，
0: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1: 那一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她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1: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0: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1: 哦。
0: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1: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0: 刘爷爷，没想到
1: 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2: 哦，后来呀，陈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朱校长，鬼子轰炸结束后，您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您太辛苦了吧？
5: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
4: 是，那您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5: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4: 慢点儿，
6: 嘘，嘘，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5: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7: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生。
5: 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8: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之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5: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

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卡卡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地空如洗，太好了。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1: 哦，老钱，
0: 嗯，
1: 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呼噜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哎，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
0: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1: 啊，对，现在我放心了。
0: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1: 哦，
2: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0: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2: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
0: 嗯，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1: 哎哎哎，好好好。
0: 炊事员认识你啊？
1: 嗯
0: 嗯。
1: 什么？
0: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
1: 嗯，
0: 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考的他呀愣了好久呢。
1: 有这回事吗？
0: 嗯，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1: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0: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1: 萝卜馅儿的。
0: 嗨，白菜馅儿的。
2: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3: 4321起爆。
4: 1964年10月16日，陈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6: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0: 那怎么学呢？
1: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0: 再见。
2: 奶奶，奶奶。
3: 哎呦，我惹不起你。
2: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3: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2: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3: 真是好孩子。
4: 好吧，来，我的手套。
5: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变了人似的呀？哎，
6: 刚才还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7: 哎，那你现在再看看呢？
8: 这个心灵啊，我是一口一口死，怎么怎样啊？
9: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1: 周扬帆，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公园巷126号啊？
12: 李子，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13: 孩子们，欢迎你们。
1: 刘爷爷好。
13: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11: 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
12: 李兹刚才说想回去。
13: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10: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11: 陆宝林，
13: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11: 啊，虫子啊，我害怕。
12: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13: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
9: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2不误，省钱又省心。

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

0: 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纯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哎，这画不错，看我蜡手绘画。
2: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1: 叫你管。
3: 哦哟，那哥哥可谢您呢，
4: 个子挺大，他怎么不懂事呢？
5: 应该是给学校里刨出来的吧。
6: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1: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7: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撑开贾家里的祠堂。
1: 开甲，你进来。
2: 大妈，
1: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2: 大妈，你别打我啊！
1: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2: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2: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2: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1: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2: 挺好的呀。
1: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2: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二姐家里去了吗？
1: 你，
2: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1: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代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2: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1: 你，
2: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

0: 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新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1: 那一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1: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3: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1: 哦。
3: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1: 所以呢？
3: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1: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3: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程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1: 后来呀，程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朱校长，鬼子轰炸结束后，你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你太辛苦了吧？
5: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
4: 是，那你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5: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4: 慢点儿。
6: 嘘，嘘，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5: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

0: 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1: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生。
0: 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2: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之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0: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铠甲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地通如洗，太好了。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1: 哦，老钱
0: 啊，
1: 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
0: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1: 对，现在我放心了。
0: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1: 哦，
0: 来来来来来，

0: 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0: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们一直在看你呢。
2: 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2: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搞得他呀愣了好久呢。
2: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2: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2: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3: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4: 4321起爆。
5: 1964年10月16日，陈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5: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7: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5: 那怎么学呢？
7: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5: 再见。
7: 奶奶，奶奶。
8: 哎呦，我惹不起你。
7: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8: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7: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8: 真是好孩子。
9: 好吧，来，我的手套。
10: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11: 刚才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12: 那你现在再看看呢。
13: 一个心灵啊，我自己也可以回事。分娘啊。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春天的罗平是花的海洋，金灿灿的油菜花浩瀚而平静。14岁的杨红琼有比这花海还灿烂的心，但她不知道的是，这朵朵金黄汇成的大海其实波涛汹涌。

0: 就比。
1: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2: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琼力气太大。
0: 就是杨琼，敢不敢再比一次？
2: 比什么？你们说，山上的爷爷倒熟了，看谁先上去。
0: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3: 输了活该。
0: 切，
1: 杨琼
2: 不敢了。

0: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你们
1: 让我们拉弓，
2: 拉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喂，你俩就别费劲了，等我们上去吃饱了再给你们拿下来点吧。
4: 妖精们别上来了，别费事了。
5: 红熊，你看他们欺负人。
0: 小红，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了，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5: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0: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5: 好呀，
0: 走。

0: 不行，你看，他们都瘫在地上起不来了。
1: 给我们留点啊，你们也太能爬了吧。
0: 哎呀，樱桃太好吃了，留不下呀。

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0: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
3: 杨红
4: 琼，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忘掉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4: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
2: 加油，加油，加油！
4: 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是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5: 2021年第11届全国残运会及第8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两项比赛中竟然倒数第一。

0: 大家对我的期待。
1: 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0: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呀。
2: 丁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毕竟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1: 红琼。
2: 接呀，是我初中同学周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她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让我怎么接？告诉她，还有我爸妈得了3个倒数第一。
1: 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她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她，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只不过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杨红琼都学到了远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东西。
3: 命运的无常，杨红琼更愿意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晚清时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使得每一个觉醒的中华儿女纷纷揭竿而起，思索救国救民的出路，用行动来改变万恶的旧社会。1887年，出生在川东地区宣汉县的王维洲，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见证者和改造者，大家好，我是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5年级学生福陈佩兰。我的家乡达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 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6: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7: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6: 保基本，可持续，且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6: 关心每一位。

0: 为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1: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2: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2: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2: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2: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2: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2: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

0: 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真是糖好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清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一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

0: 你多，你看这个，起码四五十个，个个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0: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可播一包回钱。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3: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4: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几天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5: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

0: 下期再见。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益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0: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0: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0: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

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

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

0: 进去之前呢，就要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
5: 哇哦！
4: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5: 我的天哪！
4: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还说，我没照片，没照片，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6: Nice。
4: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

0: 给他统统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川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

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深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4: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啊。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是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
2: 唯一不变的
3: 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尽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自于太乙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攀枝花实验学校少先队员刘雅巧。我的家乡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从高空俯瞰，这是一座几乎没有平地的城市，建筑依山而建，公路从山脚绕向山顶盘旋，桥从这座山头架到那座山头。晚上城市的繁荣从一片片密集的灯火中流出，很难想象这座以芒果、阳光、钢铁闻名的城市，在1964年前只是祖国大西南深山里的一片穷乡僻壤。后来地质学家在这里发现储量惊人的铁矿资源，原本默默无闻的偏远村庄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3: 攀枝花就建钢铁厂，还是要告？不告啊，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我呀睡不好觉哦。
2: 说这话的人是毛泽东主席。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第二展厅里，播放着他指导攀枝花三线建设时留下的话。196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我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我的家乡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隐蔽的地势，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毛主席亲自选定孟孟平厂址，并作出指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祖国的召唤就是自己的目标，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万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攀枝花。
4: 同志们，攀枝花到了，请大家有序下车。
5: 啊，这就是攀枝花了？这荒山野岭的，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啥都没有啊。来之前想象着穿着统一的工装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洋气模样，却不想现实却是这样荒凉。您接下来的日子可咋过呀？
6: 姑娘们别哭了，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把心安在这里，相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不毛之地未来一定会变成繁华之城，还哭什么呀，干就完了。
2: 说这话的小姐姐是从云南招工来的杨桂兰，为了能来当个洋气的工人，17岁的她甚至谎报自己已年满18岁。但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建设的攀一代。守山餐，半山眠，风梳头，汗洗脸，这是当年攀一代们的生活日常。
4: 杨桂兰，你留在第一砖厂半成品车间当改码小组长，每个小组的任务是每天7000块砖，你作为组长要带领大家完成哈。
6: 可是我们现在每天只能完成3000多块，而且经常发生倒塌。
4: 你是组长，你就得想办法解决。整个钢铁厂筹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要提起来，要不然怎么保障钢铁厂如期投产啊？
6: 好， 组员们，咱们加把油，苦练基本功，势必圆满完成任务。别人吃完饭去休息了，我们就去训练；别人去睡觉了，我们还要继续练。
7: 好，
6: 加油干！
7: 不想爹
6: 不想妈，
7: 不想妈
6: 不出铁不回家。
2: 经过近两个月的苦练，在小组成员减少一半的情况下，杨桂兰小组每天能完成近15000块砖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发生一次倒塌，所有人都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6: 那时全市的汽车都在砖厂门口等着拉我们的砖，我们11个姑娘觉得特别的骄傲。但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还是1970年7月1日，潘刚炼铁厂1号高炉提前建成头，炼出第一炉铁水。
8: 各位同志，9点快到了，让我们期待着1号高炉出铁口，火红的铁水即将喷涌而出。来，大家一起倒计时：
9: 3、2、1，
10: 铁水通啊！
8: 正前方，炙热耀眼的铁水从铁口喷涌而出，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钢铁，这是我们3县人送给党的生日大礼。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还要向大家广播一则好消息，成昆铁路也通车了，我们自己造的钢铁将坐上火车飞向祖国的4面8方，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钢铁力量。
2: 潘刚的高炉流出铁水了，成昆铁路县城通车了，万家灯火在这里点亮了，攀枝花成为3县建设的骄子。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杨桂兰也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作为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的六金花代表，他经常到攀枝花中国3县建设博物馆给参观者讲当年的故事。博物馆内有一面墙，墙上滚动着很多3县建设者的名字：汤福生、贾成兵、杨必德、邓少卿、唐开宏、万永兴、董树清、乐群英、李建宏。党不会忘记，是这堵墙的名字，墙上是英雄的名字。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大家好，我是南充市五星小学6年级学生杜清扬。我的家乡南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的故里。1886年12月1日，朱德爷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朱德爷爷身经百战，历尽艰辛，功勋卓著。他戎马一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常说锻炼身体不容易得病，才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讲一讲朱德元帅的体育人生。
12: 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恭喜恭喜啊。
13: 谢谢谢谢各位乡亲。
12: 哎，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啊？
13: 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儿就不错了。
12: 那是做啥子事吗？
13: 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11: 1907年底，21岁的朱德从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13门功课平均分数是82.3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其中体育科目各项几乎都在90分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抱着一腔改革旧式教学、传授新学的宏愿，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体育。
14: 这个体育教习
8: 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
7: 这，
8: 你说，体育到底是啥子？
7: 就是教学生做体操、跑步、打球、翻杠子，锻炼身体。
8: 全家老小20来口子，一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的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你可好，当啥子体育老师，你的书通通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通通白流了。
11: 在那艰辛的年代，在那充满禁锢和旧传统的小地方，任何新的创举都是艰难的。尖锐的矛盾不仅反映在社会上，也充斥在家庭里。朱德要教授体育的事，首先遭到了亲人的反对。那一天在家里，朱德又再次给父亲做起了思想工作。
7: 父亲，现在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过去在私塾里读的四书五经也大部分无用了，今后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近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体育等。
8: 哼，你少跟我说这些，考科举才能当官。
7: 就算现在还在新科举，我也碰巧考中，将来也得拿出相当多的钱才能买到官，这样我一定会变成贪官污吏，跟别的当官的一样压迫老百姓，这样的路我绝不能走。
11: 在朱德的坚持下，家人总算同意他当体育老师。
7: 同学们，脱下长衫，我们要强壮体魄。
11: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朱德要求全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强壮体魄。为了使学生在体育课操练时方便有精神，他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短裤。1922年11月，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直拼杀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人民幸福的最前线，成为政声国内外的卓越领袖人物。在红军作战途中，朱德并没有放弃体育锻炼，他提倡开展各种体育运动，并号召全军指战员重视军事训练。后来他还亲自组织体育比赛，特别是篮球、排球赛，并经常下场和群众一起打球。朱德在球场上和战士们奔跑、抢球、投篮，你争我夺，引起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7: 总司令，来一个，来一个！
9: 好好好，我来一个。
7: 朱总司令今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走上球场，蹦蹦跳跳投几个球，大家怎能穷追猛打？
12: 哎，摇带摇带。
11: 一天，朱德办完军务便脱掉外衣，卷起袖子健步来到球场，战士们立即鼓掌欢迎。球场上本来应是你争我夺，但朱德一上场，特别是当他的大手接住球，势不两立的双方顿时变得和平共处了。朱德不一会儿就投进了5个球，二大队的分数直线上升，而一大队心甘情愿一败涂地。
9: 打球双方都是自己人，但打球为什么分成2个球队相争呢？就好比我们实兵演习一样，假设一边是红军一边是白军，不争球就赢不了，你让我一个一个装进去，那你们太吃亏了。我拿到球，你们不抢争，也显不出我的本领，提高不了我的球艺，是吗？总司令说的对，大家认真打起来。
11: 新中国成立后，年龄已经不允许朱德参加过分剧烈的运动，可是他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丝毫没有衰减。做操、游泳、爬山、散步，凡是力所能及的活动他都喜好。他还根据自身状况自编了一套体操，先是头部活动，而后两臂、两腿活动、腰部活动，最后是深呼吸。 直到去世前十天，他还坚持散步。他的信念是能多走一天，就能为革命多工作一天。
14: 我就是因为从小锻炼身体，所以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掉过一次队，一点病也不生。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做更多贡献的。
11: 小朋友们，听完了朱德爷爷的体育人生，大家是不是想立马就运动起来呢？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达州，听王维洲如何身处乱世苦求索，救国救民济苍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三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一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三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

0: 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 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5: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3: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3: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 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6: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五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8: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直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惊肉跳。
1: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

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

0: 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1: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十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注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2: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3: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4: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来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来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1: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

0: 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0: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0: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9 8 7 6 5 4 3 2 1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0: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1: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介。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 其实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庄园，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1: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0: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1: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江河文化一，黄河文化。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长河，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干流贯穿九个省自治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万多平方千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渡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我们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便已有了人类。西侯渡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中国古代，无论是三皇五帝传说，还是夏商西周等朝代，都从黄河流域兴起，所以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或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就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作为商朝的国都，安阳当时属黄河流域，在那里

0: 遗存有大量的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著名的古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史也有900多年。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北宋王朝在此建都，先后历时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众多的文化经典，也大多产生在黄河流域。北宋以后，虽然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以及它所形成的黄河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黄河文化在辉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当代，过去过度开发和自然地理等原因，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最难。黄河流域西北紧邻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区，西部是高寒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这严重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黄河文化的继续发展。当前治理和开发好黄河，是保证黄河流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头等大事，是古老而灿烂的黄河文化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今年我省所有考试科目全部是网上阅卷，语文、外语，每个考生一张答题卡。数学
3: 每年的6月7日，对中国的几百万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一场持续2到3天的考试，几乎可以决定他们每一个人今后的命运。这场考试就是高考。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用全国性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早在1000多年前的隋朝就开始了，它就是科举。虽然和今天的高考在意义上并不完全等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同理同源，都是带有至高权威的人才选拔方式。
2: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一、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二、将试卷答 答卷。
0: 不过今天的考试还算不得是最严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不仅考生的名字要被死死地装订起来，甚至还要有专人将所有考卷誊抄一遍，以确保连笔迹都无法辨认。这样的严苛是因为在那个朝代，考试第一次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一旦考中直接为官，国家兴亡马虎不得。而这也使得读书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取代武夫汉将，上升为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坚力量。
3: 而在短暂的几百年中，这个王朝在文化、经济、科技和艺术领域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光辉灿烂，更被许多学者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朝代，它就是宋朝。
4: 赵王爷在马上，你看这个脸色呀、这很有一种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啊，就是很不好意思那个味道、因为原来他还是个，昨天一晚上还是个将军呢、现在回去黄袍一加身回去当皇帝了，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感觉，你看有没有、
5: 对，他
4: 很囧，
5: 他的表情是很囧，
4: 很囧的、这个表情是吧、哎，好，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看那弯住个腰啊，不是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
0: 正在讲解的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政府新闻办主任尹祖涛，他正在讲解的这块石碑刻画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意义非凡的兵变——陈桥兵变。陈桥镇位于今天河南开封北行30多公里，因为那场著名的兵变而闻名遐迩。与寻常兵变不同的是，陈桥兵变兵不血刃便完成了一个朝代的更替。新登基的皇帝叫赵匡胤，而石碑上刻画的他脸上的窘迫，在后世看来更像是一场作秀。
3: 唐灭亡后，中原大地政权不断更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代，最后一个政权后周刚刚建都，皇帝就在征战北方强敌契丹的途中染病驾崩，新皇帝年仅7岁，难以服众。
6: 启禀皇上，幽州失守。
3: 这年的正月初一，探子突然报来一条消息，契丹兵大举南下，朝京城杀来。大敌当前，小皇帝急忙召来朝中颇有威望的一员大将赵匡胤北上御敌。
0: 赵匡胤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后唐，后来投奔后周，是后周的开国功臣之一。行军一日后，大军到达汴梁北面10几里的陈桥驿，在此安营扎寨，几杯酒下肚，赵匡胤称醉入帐休息。夜里军中开始弥漫一种议论，皇帝又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有谁知晓，不如先拥戴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
3: 第二天，赵匡胤一起床，将士们就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拜于庭下，山呼万岁。此时探子又恰到好处地传来消息，契丹入侵是误报。赵匡胤于是顺理成章班师回朝。
0: 到达开封，守城的将领都是赵匡胤的亲信，早准备好敞开大门迎接新天子，一切都完美而恰到好处。然而以这种方式上位的赵匡胤心里却很不踏实，这一点也直接为宋朝将来一以贯之的国策崇文抑武埋下了伏笔。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陈峰：
7: 唐末加五代几十年，
5: 连在一起这超过100年吧，应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秩序，统治秩序一个破坏的时期。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就类似于后世的就北洋时期，北洋军阀时期，经常改朝换代，又军兵变，所以这时候手握重兵的这样一些藩镇呀、军大小军阀、武将呢横行霸道，所以五代时期就有那个大军阀就很自豪地说：“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言？”就是谁手里有实权，谁有兵有将强，谁就可以当天子。包括赵匡胤本人就是靠兵变起来的，所以他要汲取经验教训，防止兵变，所以收将帅的兵权。比如杯酒释兵权这样的故事。
7: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8: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9: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8: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10: 100000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清漪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北京时间14:15，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家在雅安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吃早餐呢，在网络上呢也表示有一个这个话题啊，叫做有黄金时段。很多人呢会花大量的心思啊来搭配早餐的食材，选择什么谷薯类呀、肉蛋奶类呀等等哈，蔬菜类哈，讲究一个粗细搭配，营养均衡。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进餐的时间。其实对于你的这个早餐是否是健康，同样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1: 是的，有的人要不就是起得早就吃得早，要不起得晚就吃得晚。具体的这个时间段要怎样去选择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在这个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上面呢，就刊登了我国学者完成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啊，上面就证实进餐的时段和寿命疾病风险呢是有密切关联的。早上的7:00到8:00呢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
0: 哎，没错哈。其实我们国家呢有一个团队，也是对30,000多名哈这个40岁以上的成年的朋友呢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深入分析，平均就是8到6年的一个随访记录，结合了死亡案例和健康指标的综合一个分析，同时排除了像年龄、运动以及饮食的质量、基础疾病等等的干扰因素，对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早餐的时间越晚死亡风险越高。
1: 是的，像与这个早餐7到8点吃的人群相比呢，8到10点进餐者全因死亡风险呢升高了10%，10到12点进食者呢风险是升高了19%，你中午以后才吃第一餐的人早亡风险是增加了29%，午后才吃第一餐的人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呢比这个7到8点吃早餐的朋友呢是高出了46%，50岁时去预估平均寿命啊缩短了2.46年。
0: 是的，
1: 太不划算了。
0: 没错哈。同时呢，研究人员也还发现啊，这个晚餐的时间它和死亡风险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字母 U 这样的一个关联。

0: 是晚上7到8点哈，结束进食的人的风险是最低的。吃得太早，或者是你像深夜去进食，都会增加你的健康隐患。
1: 是的，那有人会提问说，为什么进食的时间会影响身体啊？那当然，现代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特别的忙碌嘛，早餐真的会成为我们最先被牺牲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也发出提醒，不仅说早餐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身体经过一整夜的休整呢，你体温会回升，新陈代谢会加快，交感神经比较活跃，肠胃也会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而且一晚上了，你昨天胃里面的食物基本上都被代谢完了。
0: 是的，
1: 那它又处于一个高吸收营养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呢，胃酸和你的消化酶的分泌就需要食物来中和。
0: 是的，
1: 不然你的这个肠胃黏膜就会受到损伤了。
0: 嗯，没错啊，选择7到8点来吃饭，这是符合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食欲最旺盛的一个生理特点，它也能够让我们的早餐和午餐它当中啊有一定的间隔，符合一个规律的饮食节奏。研究人员呢也表示说，进食的这个时间啊是调控人体昼夜节律的一个关键信号。我们错峰的去进餐，它会扰乱我们的糖脂的代谢，打乱脏器的生物钟，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代谢紊乱。
1: 是的，而且除此之外呢，你早餐进餐过晚，可能就是作息不规律和身体欠佳的表现，而非单纯的致病原因啊。
0: 是的，
1: 所以早餐怎么吃才健康，真的还是有一些小妙招要值得大家注意啊。
0: 是的，除了吃早餐的时间哈、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早餐占约了我们一天能量的30%，不吃啊，很多朋友选择说，那我干脆不吃哈、不吃很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你消化系统的紊乱。长时间的不吃早餐，你的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它其实是会反过来腐蚀你的胃黏膜的，引发像胃溃疡啊这一类的疾病。
1: 嗯，但有人说，一旦起床晚了怎么办？其实我们如果起床晚了，可以根据离午餐还有多久来决定我们吃什么。比如说你离午餐只有2到3个小时，你一般选择一些消化容易的食物就可以、但是呢种类尽可能丰富一点哈，比如说鱼虾肉、青菜、馄饨、酸奶这样一些清淡的食物。如果你距离午餐只有不到1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时间的话，最好就是吃一些流质食物，比如说牛奶是可以选择的、
0: 对对对哈，我们先喝两口牛奶哈，垫吧垫吧。是的，还有就是早餐不要吃得太油腻哈。像很多朋友其实中国的这个早餐油条油饼其实都不是太健康的，
1: 太油了。
0: 对对对，它的脂肪含量太高，经常吃是不利于健康。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吃什么蛋黄派、饼干、方便面以及一些起酥面包，这种加工类的食品它添加了很多脂肪，然后糖、油、盐等等，也是不太建议要经常吃的，
1: 超标了。
0: 是的，
1: 像一些咸菜和酱菜这样的一些高盐的食物其实也要少吃。还有一个点就是注意不要用剩饭剩菜去当早餐，因为大家有这个勤俭节约的习惯嘛，很多人就不舍得把剩菜剩饭给倒掉，就是热一热，我第二天早上我可以把它当早饭吃了。其实这样做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也要注意哈，我们这个剩荤不剩素。你肉菜类的比如说丸子，它肯定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反复加热之后营养素的损失会严重，而动物性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呢它是不容易流失的。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这个剩饭菜当做早餐，应该再加一杯牛奶或者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营养。当然其实真的不建议大家把剩饭剩菜当早餐啊。
0: 是的，其实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早餐哈，大家养成习惯了，头一天晚上稍微做一点准备哈，像坚果呀这个准备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榨一杯豆浆，或者是这个抄手饺子哈，提前做好一些准备，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几分钟就能够吃上一顿新鲜又营养的早餐了。
1: 没错。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6: 请备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

0: 短信邀请提，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的。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5: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6: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北京时间14:32，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家在雅安的节目当中。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个朋友呢，他遗失了这个400多克的黄金，
1: 哎、哇，这是一大笔资金啊！
0: 是的，是的哈、啊，遗失了4天，400多克的黄金呢，价值65万多元。遗失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心情一定是特别特别的难过的哈、啊，特别特别的紧张和着急的。但是呢，民警呢是在不到1小时就给他找到了。但这个事情呢是真实发生在咱们吉林长春的一幕哈、啊、一件事情。
1: 这个事情呢要从8月底开始说起哈，因为当时有一名快递员呢在搬运快递的时候是不慎将一个包裹给遗落到了地上，但是呢又由于当天的

这个派件又比较多，任务又很重嘛，他忙于赶单，对于掉落的包裹没有察觉，没有察觉到，直到收货方他久久等不到货品，主动联系快递公司去核实物流，这个时候快递公司才惊觉啊，这件价值65万元的这个

0: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搜寻的窗口，而且呢快递员行走的轨迹是错综复杂，根本无从追系，再加上快递搬运点呢在一个商场附近，周围的人流啊车流啊都非常的密集，所以这个排查工作的阻力那是相当大的呀。
1: 是的，就在监控室呢，民警呢就坐在这个快递员的身边哈，一点一点的去引导他回忆起啊整个一条派件的路线，然后拼凑出现场的一些零散的线索。另外一边呢，民警呢也是这个立刻联系了商场的管理方，协助调取周边的一些公共监控，对着画面那是一帧一帧的仔细查看。
0: 是的，不愧是一帧一帧的查看哈，很快呢这个事情的全貌就浮出水面了。是因为这个快递员呢他在派件的途中包裹意外掉落在了路面，本人呢没有发现，所以他匆匆的离开了。后续呢是环卫工人在日常清扫作业的时候呢，又把这个包裹啊给扫进了墙体的缝隙里面，导致这个包裹牢牢的被挡住，外界很难发现，还好没被发现啊。
1: 是的，是被藏起来了哈，无意的藏起来哈。随后民警就火速的赶往现场了，对照监控锁定的位置哈，仔细的搜寻，果然这包裹啊还在墙缝之中，找到了这完好无损的400多克的黄金饰品，真的是有惊无险了。Dance with the band. If you just dream, you can do anything.好的，我们聊完了这有惊无险啊，再来聊一聊关于我们饭后是否是可以马上喝水的一个健康话题哈。我们都说这渴了就想喝水，这是身体的本能，除非存在着一些不太健康的像肠梗阻啊一些哈不能进食的疾病，否则健康人渴了那就是可以喝水
0: 的，
1: 不管是饭前饭中还是饭后。
0: 是的，那你觉得饭后喝水不好的，可能是担心喝水会稀释胃液，进而影响食物的一个消化和吸收。那喝水之后呢，其实胃内容物确实会暂时的被稀释，你胃里面的 pH 值也会升高，但是这种影响呢通常都是很短暂的哈。因为有一项针对健康人的研究也发现，喝200毫升的水之后呢，胃里面的 pH 确实升高的很快，但是呢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大概就也就3分钟左右，这个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了。而且呢胃霾也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容器，你喝进去的水呢并不一定会立即和胃里的食物完全去进行一个混合。
1: 是的，研究呢也发现，在我们摄入一些个这个浓缩的液体的食物哈，然后再去喝水，水它是很快的会从胃当中排出，而丰富营养物质的部分呢会继续的留在胃部当中。对于混合食物的一个研究呢也发现，这种液体通常会被固体的食物会更快的离开我们的胃。
0: 是的，那人类呢是从这个缺吃少喝的自然环境里面我们演化而来的嘛，所以我们祖先的进食条件呢和今天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那个时候找到水源，我还要考虑我是饭前饭后，对，那这个情况下存活下来的概率真的要低很多。
1: 是的，经过演化，我们的消化系统呢是可以处理含水量差异很大的食物，就既可以吃白米饭馒头哈，这样固体的食物，也可以吃粥喝汤啊，含有大量水分的食物，当然也可以一口饭一口水，那我们在饭后去喝水当然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是的，所以呢饭后喝水呢确实可能短暂的改变胃内容物的浓度和 pH， 但是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说健康的人饭后正常喝水会因此造成消化吸收不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健康危害，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盲目的去猜忌到底该不该喝。反正饭后你渴了咱就正常喝就行了。
1: 对，
0: 别说我得等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消化的差不多了我再喝啊。
1: 是的哈，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确定什么时候喝水比较合适。
0: 没错。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3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
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

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五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4: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5: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4: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5: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4: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5: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4: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5: 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

0: 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汇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汇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3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码头

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的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

0: 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悠悠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2: 一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碎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结的多，一看这一窝起码四五十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2: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0: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七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3: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一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同一品种，同一技术，同一品牌，同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0: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4: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子。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0: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5: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0: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6: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1: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
7: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出来的甜。
0: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8: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9: 商游天下。

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

0: 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1: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3: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的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2: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4: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2: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5: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2: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福寿干干面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

0: 产品还在萌化浓郁体验，漫山遍野扶手杆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村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深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

0: 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这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养出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杯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给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哟，一吃了一茶的都给干面干鼻，这些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5: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

0: 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1: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3: There was a country far off the sea.On the land of the

0: 段了。首先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天堂的7.5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住，108坊和两室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100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哈。
2: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3: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皇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轰摇接汉，飞冠迥灵绪，云日隐层阙，凤烟出绮树。
1: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简单的说，隋朝就是因为富强而灭亡的。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唐太宗跟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可笑，讨论隋朝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你说隋朝多富有啊。可是那时候隋朝已经灭亡好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11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宫城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玄壶意在字。若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矣。
2: 太宗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寻功利己的现实危机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强国需要理想，更需要智慧。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权，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破不立。然而唐朝政权的建构并没有全盘否定隋朝的统治。孟宪实，
3: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统治者在发兵之初已经设置好以后如何转型，如何转型？一个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承认当初的敌人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个很不容易的。
2: 隋朝建立了一套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朝建立后承袭隋制，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地去破旧立新，而是兴利除弊。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4: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唐朝啊，
1: 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2: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的。
3: 女人都很丰满。
4: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华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5: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6: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葬送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7: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急，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了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施明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与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城镇运河而行。
5: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8: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

程跟古勒一些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日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日桥灯火林荫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其实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治心体。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0: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呢，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皇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皇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了。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0: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一五

0: 18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1: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俪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2: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1: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兼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他就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有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这样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抚养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确起于世界的东方。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宋词标志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词起源于隋，滋养于盛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这种文学样式作为古代的歌词，集文艺、浪漫、雅致多种气质于一身。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了，我们的星期三了啊，也是一个周的上班时间的中间的一天了。那此时此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在准备着下班的路上了呢？哎，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开车的话，也请您锁定调频 FM104.7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开始降温了，天气呢更加的凉爽了，我觉得更舒服了一些，是不是？这个有天晴的时候，有热的时候，也有凉快的时候，每一天的天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享受吧。对这样的天气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要去感受它，去感悟它。千万不要说，哎，降温了您就抱怨，高温度高了你也要去抱怨。有一句话叫心静自然凉，心里面暖了，这个气候也就不冷了，是吧？那在这儿要提醒到所有的朋友们啊，开始大幅降温了，仅仅只有21度。在9月7号的时候呢，从9月7号夜间开始，您应该就慢慢的发现了，我们雅安呢就开始有一个阶段性的降雨，这个降雨气雨一下呢，降温就比较明显，而且白露24节气的白露开始过了，白露过后呢，这个昼夜温差慢慢也要拉大了啊。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啊，包括我们上学的孩子们。因为温度一降低，那孩子们又开学了，就大家又聚集在一块儿了，就非常的容易流感啊这些传染，家长们就要多多的注意了。好，那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来说到哈，这个降雨天气过程中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5到7级的阵性大风，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在气温方面呢，我们这个一下雨就降温嘛，而且这个秋天的气息也是越来越浓了，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凉。那么预计日平均气温将下降6到8度，日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1度了。在这儿呢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要注意添衣，谨防感冒哦。明天呢在万达有一个活动，要跟我们的朋友们来说一说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我们雅安市的中医院啊，在明天的下午的4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半，在禹城区万达广场中庭去举办这个岐黄贺双节金秋送安康的中医药惠民夜市活动。这次呢有这个诊区哈，你们可以去逛，可以去品，可以去诊，也可以去验，一站式的健康盛宴。中药月饼领衔，这个舌尖上的养生新宠。这个本次夜市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属医院与蜜糖烘焙联合研制的中药月饼。活动当天会提供100个中药月饼供我们的市民免费的品尝，让这个中医药以舌尖上的美味进入大众的视野。而且有一个特别福利，因为明天呢是我们的教师节，现场呢教师啊凭教师资格证就可以购买月饼，享8.8折。来先说一下啊，这个中药月饼有哪一些？黄金山药火腿月饼，哎，这个就是选用的这些材料都比较好。首先酥皮用的是雅安的宝兴山药，然后用温水、用蜂蜜、用猪油用的中筋面粉，花椒是汉源花椒粉，用的是黄金粉，用的是陈皮、猪油、蜂蜜还有熟面粉，雅安宝兴的香猪腿丁儿，哎，真的这个够可以哈。那还有就是名医义诊区，医院、省市及民中医各科室的骨干医师会

现场坐诊，免费提供健康咨询、体质辨识、慢病指导以及这个血压血糖的测量，还有呢就是会耳穴压豆、推拿、刮痧、拔罐等这些特色技术免费的体验，还有药膳品鉴需要，就是比如说提供秋季养生茶饮、中药奶茶中医药文化互动体验区、中药手串 DIY 等等，还有大健康产品的展示区，比如说我们的中药养生包、足浴包、安神香囊、驱蚊包等等哈。现场呢会免费发放足浴包100份，大家可以拿回家泡泡脚哦。所以在这儿呢，是诚邀广大市民届时要前往光耶市品药膳、看名医，去感受不一样的中医文化的魅力哦。好，接下来有一件我们雅安的比较骄傲的事情啊，有我们雅安荣誉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的雅安公安斩获全国第二。8月24号到27号的时候，全国公安机关这个警用无人机实战应用场景演练在浙江金华举行，33支省级代表队、400余名警务技术骨干同台竞技。这个全国警用无人机比武当中呢，单机科目辅助决策指挥项目第1支上场队伍就来自我们雅安，民警田雷和这个肖朝建就代表四川就这个单科项目去出征，最终呢两人是夺得了这个科目的全国第二名啊，在赛场上是第一个上场，第一场大考。辅助决策指挥科目是一场综合能力的大考，而且考核的关键就在于速度与质量，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影响着最终的成绩啊！而且评判的标准呢，要看什么？看时间和精准度，是吧？你需要在短时间内制定方案，科学的规划航线，确定合理的飞行方式。参加这种比赛的话，你越是紧张啊，越要保证动作不要变形啊，就必须把平时的这个训练水平拿出来稳定的发挥。上场前呢，你各种准备工作和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都必须要去提前的推演啊。这个备赛的时候呢，在成都集训，40度的高温下，很多次都要去推倒重来。其实，在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把这些知识技术全部都学到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雅安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比武场上的成绩啊，最终是要回到守护平安的战场。雅安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警航大队是在2024年初组建的啊，现在是有警力15人，民警有2人，事业编有1人，辅警是有12人，主要承担的就是无人机的管控、空中巡逻、防控、重大的活动安保、应急处置这种支援、搜索救援以及无人机警务应用等任务。所以说呢，对于我们雅安来说啊，这个又山地处山区，地形又比较复杂，对警用航空的需求是尤为迫切的啊。这一次呢，我们说从金华归来，雅安警航大队的训练场上，无人机再次升空，群山之间熟悉的嗡鸣声是响起，希望这些以后用作我们的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在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当中，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力量。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说再跟着跟大家说一个关乎到我们自己身边事儿的切切实实的事情的，就是我们农贸市场那是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安全，也是城市民生烟火最直接的体现。作为今年市级民生实事呢，我们雅安市全面铺开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在9月7号的时候，雅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就集中曝光了5起市场监管典型违法的案例，覆盖市场管理履职缺位、计量器具失管、包括农残超标、过期食品销售等这些突出的问题啊。首先就是2026年的4月，在禹城区某农贸市场，一个鲜肉经营商户呢，就把这个冷冻猪肉拿到市场内公共厕所水池解冻，并将这个猪肉在地上摔打，这个情况呢就被人发现了，对吧？这个也是进行了处置的。然后在名山区的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就发现这个市场内设置的一台用于消费者复称的公平秤超期没有检定，是吧？在这个天全县某蔬菜经营部，经营农药残留的含量超过了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的农产品的案，在宝兴有一个杂货铺呢，你都开始卖过了保质期的食品，这个被逮到了，那你真的是这真的就有点难受了啊。还有汉源县呢，对这个集市使用的强制计量器具开展备案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也在这样的检查，可能不会天天有，但是呢它过一段时间过个个把夜啊这些它就会有。那么就要告诉大家，检查真的，我们只是要去监督大家，更多的也是商户朋友们自己也要有良心，别你都不吃的东西你拿去给别人吃，卖给别人吃，对吧？你别人要是少了你半斤八两的东西，你要是觉得都不合适的话，你想想啊，你想想，你要是买到了缺斤短两的东西，或者说买到了这种过期的食品，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不得劲儿，是吧？所以说我们呢还是要做一个诚信的商户，这些东西呢你真的要买到好的，你的质量靠谱，现在人都很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真的，把东西卖好，不怕没有客户。然后呢再动用自己的脑子，多多的去找一下经营方面的，对吧？但是你千万不能去动品质这一条红线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事的休息一下啊，在一段定点广告和资讯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的跟各位来分享到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热点新闻和话题了。一会儿不见不散哦。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3: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4: 三桃，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5: 我没得钱，
4: 没钱，收他。

0: 的。
1: 不！
2: 理解，就只有这地点儿。
0: 这地点儿？三十五台二十四号，我跟你说，别开到大理寺。走。
3: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4: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4: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4: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8: News，刷新资讯
9: News，
8: 历史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湖丽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8号，以感知天府之肺，聆听熊猫雅安为主题的雅。

韩语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在雅举行，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谢刚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布万巴、塞拉利昂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罗格、科特迪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贤参赞吉亚、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外宣办、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小虎、雅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9月9号，四川瑞安年产100万吨锂电负极材料成品线及配套年产15万吨石墨化产线一体化项目签约仪式在雅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并见证签约。贝特瑞星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黄有元致辞，副市长于继川主持签约仪式，庐山县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近日，禹城区纪委监委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校联动，成功化解一起国企项目拖欠民工、农民工工资问题，为80余名农民工追回拖欠薪资78.04万元，以实际行动守护了劳动者的钱袋子。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指出，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保兴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以6+5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为总抓手，聚焦六保特色产业链沿链补链，在生态价值转换的道路上全速竞跑，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共雅安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天全县牢牢把握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依托全县44.5万亩优质的竹资源，抢抓国家以竹代塑重大政策机遇，聚焦竹基新材料、竹制品加工、榫石金身加工等核心领域，聚力打造规模化、标准化、高端化竹产业的集群，全县的竹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2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1度。鸣山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1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2度。保兴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0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2度。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3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6度。中新网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的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中新网消息，据武汉市卫健委网站消息，武汉市卫健委9月8号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9月7号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了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中新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9月8号召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助力提振。

0: 消费信心专题新闻发布会。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是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将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在会上介绍了相关的情况。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新闻。周三网消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了2026年8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8月份呢，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受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的9月9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7769 元，上调35个基点。中新网消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8号发布了2026中国工业数据治理领跑者企业工作研究成果。报告系统呢，梳理了30家中国头部工业企业数据治理最新实践、现存短板与未来路径，为全国工业领域深化数据要素改革、推进治改数转、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参考。这一时段的资讯由陈琳编辑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啊！
0: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的，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嗨狗生活秀晚高峰节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妹儿。晚高峰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可能外面在下雨啊，各位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哦。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好不好啊？先来说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这个功能，就是手机蓝牙，你的手机蓝牙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开着的呢？你有多久没有关过的呢？哎，我要跟你说哦，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的话，你等于是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哦。真的，国家的安全部门就提示说，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就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啊，去非法窃取个人的信息，甚至是实施这种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的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这种风险。此外呢，不法分子呢也会在公共场所啊借什么会议信号的广播、协议认证，还有免费 WiFi 等这些名义去诱导群众呢连接陌生的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啊，就可能出现通话会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呢会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呢就会被盗取等等这些安全隐患。来跟您说一下啊，来，我们先说一下，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揭秘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如果说您的手机或者说耳机存在蓝牙漏洞，那这个攻击者呢，他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不需要你去点击任何同意的按钮。记住哦，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按钮。这个时候，攻击者就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说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就属于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的向外广播信号，这个不法分子呢就可以凭借这个信号来去判断这个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然后呢以这个来实现你的行踪轨迹的追踪。好，第三个是什么呀？钓鱼窃取，就是在公共场所啊，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你一旦点击了同意配对，那么对方可能会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的文件呢捆绑有这个木马程序，一旦点开啊，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手机里的重要个人信息文件都存在着被窃取的风险了。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防范蓝牙带给我们的这个隐患呢？怎么样去抵御蓝牙攻击呢？就可以采取这些防范手段了。第一个，你不用蓝牙的时候你就把它关了嘛，顺手一关的事儿，是吧？平时不连接耳机、手环还有车载设备，你就顺手把这个蓝牙关了，从根源上我们去杜绝人家来窃密的可能。第二个呢，就是拒绝这种陌生的设备的配对啊，然后给你发什么请求你要果断拒绝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好奇的很我点下同意，哎呦那可能真的不要侥幸。如果说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呢，你一定要使用这种安全软件首先去开展这个病毒的查杀，还有定期要清理已经配对的设备啊，比如说你的蓝牙的这个配对表里面啊，你那些陌生的或者不常用的设备呢，直接就给它把它清理掉啊，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啊，还有系统要更新嘛啊，修补安全漏洞啊。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蓝牙它是挺方便我们的生活的，但是也需要安全使用，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啊，不要给这些骗子呢留下这种可乘之机。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是非常的便利了，但是我要说的就是，真的生活便利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风险，我们要自己学会保护好自己了。好了，那今天的嗨购生活秀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我是陈琳，再次的提醒大家，家行车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我们呢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3: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4: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3: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3: 对，伙食呢？
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

0: 以及回馈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吴姐，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2: 哎呀，算了，小杨，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哎呀。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

0: 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0: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1: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0: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

0: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自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0: 期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0: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3: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4: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6: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

0: 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

0: 功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

0: 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九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12，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0: 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

0: 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7: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6: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8: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6: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7: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

0: 这样的一个代课代讲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市场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大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0: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0: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 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

0: 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两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呢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6: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

0: 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2: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3: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5: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
6: 王贵奏道，万岁爷不惜辛苦巡幸扬州，乃扬州百姓之福啊。
7: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感知天府之肺，聆听熊猫雅安，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启动。廖文斌、谢刚致辞，布万巴、罗格、齐亚、方小虎、黎明出席。四川瑞安年产100,000吨锂电负极材料成品线及配套年产150,000吨石墨化产线一体化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廖文斌见证签约，黄友元致辞。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2次会议召开，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9月8号，以感知天府之肺，聆听熊猫雅安为主题的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在雅举行。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谢刚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布万巴、塞拉利昂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罗格、科特迪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齐亚、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外宣办、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小虎、雅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廖文斌在致辞中代表雅安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莅临活动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雅安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说，雅安已有2300余年建成史，素有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之称，是大熊猫文化的发祥地、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汉代文化的重要传承地、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地。举办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为雅安更好拥抱世界、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平台。我们由衷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拓宽雅安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渠道，推动更多雅安好故事、雅安好声音跨越山海走向世界。我们诚挚希望各位驻华使节、青年朋友和媒体朋友们在雅安多走走、多看看，沉浸式体验雅安的独特魅力，用你们的镜头和笔触向世界呈现一个立体、鲜活、多彩的雅安。我们真诚期盼能够与大家在文化旅游、生态保护、青年交流、商务贸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共同书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篇章。谢刚说，雅安是一座与国宝大熊猫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城市，是一片流淌着千年茶香的沃土。本次活动邀请驻华使节、文化专家、国际青年走进雅安，深入大熊猫保护基地、千年茶山、生态景区和民族村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雅安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我相信当外国朋友用镜头记录雅安、用脚步丈量雅安、用心感受雅安，他们所传递的将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山水风光，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智慧。当前国际传播格局深刻变革，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地方声音、民间表达和青年话语。中国外文局将继续发挥思想宣介引领力、文化品牌影响力、区域国别穿透力和国际传播支撑力，与雅安等地方城市携手持续策划中外对话等主题国际传播活动，并推动智库联合研究、媒体合作传播、友诚共建等多样的人文交流，让更多中国城市走向世界舞台，让世界看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启动仪式上，中非文化交流大使推介了雅安特色文化，发布了雅安地方特色话语英译术语库，上线了 CPANDAYA 雅安国际传播中英双语官方网站，启动了中国外文局西欧与非洲传播中心多语种记者小分队雅安采访行。17时55分许，布万巴、廖文斌、谢刚、方小虎、罗格、齐亚、黎明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颖共同启动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前，布万巴、廖文斌、谢刚、罗格、齐亚、黎明等进行了座谈交流。中国外文局西欧与非洲传播中心副主任李孝华、河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季国峰、雅安市领导邓朝金、杨丽、国际旅游组织代表、来自俄罗斯、哥斯达黎加、韩国、缅甸、越南的国际青年等参加。今天，四川瑞安年产100,000吨锂电负极材料成品线及配套年产150,000吨石墨化产线一体化项目签约仪式在雅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并见证签约。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黄有元致辞。贝特瑞新材料集团是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负极材料出货量常年稳居全球第一。四川瑞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贝特瑞控股合资子公司，本次签约的项目

是贝特瑞新材料集团深化与我市战略合作、聚力产业兴势的重点项目。项目落地将有效延伸本地锂电新材料产业链，带动配套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壮大、地方增长。

0: 确政企官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市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在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推动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在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上持续用力，持续跟踪整改成效，持续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在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聚焦重点事项，不断健全制度机制。要在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上持续用力，全力以赴抓项目新产业，惠民生暖民心，守底线保安全。要在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上持续用力，认真履行一岗双责，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头弘扬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的优良作风，推动雅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9月8号，由庐山、邛崃、大邑三地联手举办的一脉西蜀风丹青会三地主题书画作品联展在雅安市文联艺术展厅正式开展。三地艺术家以笔墨丹青为媒，共绘西蜀文脉，助力文旅协同发展。本次联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00件，艺术家们以书画艺术形式生动呈现了三地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等特色文旅资源，展现了西蜀大地深厚的人文底蕴。此次书画展旨在搭建区域艺术交流桥梁，凝聚文化共识，为助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文化活力。本次联展将展出至9月底。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为延伸花椒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近年来汉源县持续探索花椒深加工发展新路径，不断研发花椒衍生产品，丰富产品体系，为花椒产业创新提质赋能。
1: 走进汉源县宇新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投料、和面、压盐、成型各道工序正有序推进。混入汉源红花椒提取液的面团被压制成平整面坯，经过流水线加工晾晒，一根根散发着花椒香气的花椒大宽面陆续成型。花椒大宽面是四川正路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立足汉源花椒、汉源大宽面两大本土特色资源打造的融合创新产品。这款面条在生产环节直接加入红花椒提取液，把椒香锁进面条机里，麦香与麻香融为一体，麻味均匀，风味地道。该新品交由宇新食品代工试制，依托企业成熟加工工艺持续打磨优化。
3: 我们是第二次帮正路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
1: 通过协同合作模式，正路椒与宇新食品优势互补，高效推进新品试制、工艺打磨与品质升级，有效缩短了产品研发落地周期，为花椒大宽面实现标准化、规模化量产筑牢了坚实基础。经过多轮试制优化，花椒大宽面工艺日趋成熟，目前正开展大众试吃测评。
3: 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正路椒花椒挂面美味。
1: 与此同时，正路椒还在不断开展花椒衍生产品研发，推动汉源花椒产业精细化、多元化发展。目前花椒香薰、花椒香囊已成功上市，花椒冰粉、花椒藏茶、升级款花椒香薰等新品也在持续打磨优化。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眼下正值猕猴桃采收季，在石棉县谢罗乡千亩高山猕猴桃陆续成熟， 其中最早上市的翠香品种比往年提前了近10天。

0: 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装箱，让这些鲜果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
1: 从三户零星种植发展到如今1850余亩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助推翠香、瑞玉、鸡山、红阳、东红五类优质品种错峰上市周期覆盖8至10月。
0: 暹罗乡地处高山河谷地带，平均海拔12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气候为猕猴桃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2: 阳光足，它糖分就上得快，它成熟之后它有个野生猕猴桃那种清香味，而且它果肉相比较其他品种来要细嫩一些。
0: 凭借出众品质，今年暹罗乡早熟上市的翠香猕猴桃精准抢占初秋鲜果市场空白，实现未采鲜火订单前置的热销态势。这一良好市场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本地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王林的深耕拓势与品牌培育。
3: 先电话联系嘛，方便联系那种大公司，看到他们看上这品质各方面，他们决定要就下订单签合同，然后到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个做几个品种猕猴桃将近有200-300万斤，他都一起收走完。
0: 在王林的带动下，暹罗翠香猕猴桃已形成稳定成熟的销售渠道，每到采收前夕，各地客商便主动提前对接预付订单，构建起品质可控、渠道稳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的产业格局。随着翠香采收接近尾声，瑞玉、G3 等品种也将陆续接档上市，持续延长特色产业的增收周期。
1: 下一步，我们将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补齐冷链物流配套短板，做强暹罗本土果品品牌，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歌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情调。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样结束。

刚才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好听，就像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从陈升的一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再到刘若英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可能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陈升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就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感觉到很有精神的那一种的感觉。
1: 李彩桦，香港艺人，2006年出演了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李彩桦对于汉代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在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时，对于汉代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感悟，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其实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记忆里，都对汉这个文字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再难平息。

0: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不在乎礼仪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当皇帝以后，觉得这个朝廷里面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那个规矩，那么所以就后来就让苏孙通出来帮他这个整理一套礼仪制度。而苏孙通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的一个正统的代表人，他并不是孔子、孟子这个子思这个传统的，大概应该是到董仲舒建议以后，儒家就立五经博士。那么立五经博士里面，五经里面其中就是关于礼，礼是其中一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汉代的儒学者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仪礼，再然后是礼记。仪礼、礼记都是以先秦的，就是特别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为基础，然后经过春秋战国加了进行了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形成的。那么这一套礼仪制度汉以后，我们没有别的参考，我们就得参考这套东西。所以甚至包括这个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周初期他们重新整理这个礼仪制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这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2: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在编钟、笛子、微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她有着这样的疑问。
3: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0: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现在所说汉服呢，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指汉族的服饰风格，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是汉代的服饰。汉代服饰一般男性是穿僧衣的，就是那个上下连体，然后那个绕着一圈，然后有三角这个边，这个绑用绳子绑住。袍服是以前是作为内衣，那是到唐代以后才开始作为外衣来穿。那现在呢，穿僧衣的和穿袍服的可以同时出现，包括女性也是汉代是穿僧衣，唐代是有穿那个高裙，宋代是襦和短裙，明代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指汉族的传统服饰。所以说汉服呢

0: 无非是或者说我们汉人汉族人，其实古人没有这样说法。古人到唐朝就是唐人，到宋就是宋人，到明就是明人，没有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是汉人，这是应该是民国以后的说法。
1: 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2: 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流兮，尽调先生。
3: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词清而理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1: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4: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边，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都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盟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者们，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都是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的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相如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这种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文学在汉代啊，汉代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它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这个造汉代一些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就是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赋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一句说不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文具具分解，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

0: 他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1: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与贾谊传录其调屈原赋及福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2: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3: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4: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应该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姬后刘光》。

0: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文化学者苏书阳这样说：
1: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自从汉赋整理以来，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

0: 群体。
1: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2: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金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它作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
3: 何言乎？王征月，大一统也。王者受命，至征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2: 这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主流学派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对于大一统的诠释。但作为一种定于一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它是一种拥有无限向心力的心声，一种积极开拓、奋发向上的气魄，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胸怀。大一统，让我们的民族从分散归至凝聚，就算经历再多劫难，心中仍有一个祖国的轮廓。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缘由。大一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对后世中国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如此的解读。
4: 整个从西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它当然它统一比较松散，但是有机的。结果这个破碎了以后，诸侯兼并，齐国争雄，干了500多年，秦朝总算把大家统一下来了。统一下来结果它的体制这仁义不失，结果马上就变公室为首室，就迅速的垮台。所以汉帝国呢，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郡县制的方式，他遵循了秦代，但实际上他做的秦代比秦代要好，然后把大家统一起来，然后用一个儒家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一种方式，把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片地区统一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战乱了，一个王朝就休养生息，开始强大，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另外你再看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异族入侵，中国不会分裂。中国后来的分裂都是因为比如说南北朝现象，都是因为北方有些人群向中原进取，他们要文化上要向中原看齐，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一些民族融合之前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的分裂。实际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是给下一次民族大融合大一统在准备力量，就像历史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中国的历史方向永远取那个汉唐的那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到今天仍然我们没有放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我们觉得才能强盛。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它是这是一个文化的需求。
2: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两汉文化在汲取了华夏八方

0: 百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雏形。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比如荆楚文化，它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是当时刘邦诞于地区的本土文化。再如齐鲁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这一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蚕丝之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力，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分来源于齐鲁文化及儒学文化。
1: 除此之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的汉文化。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文学家李治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上的依赖。而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荡涤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汉代文帝、景帝、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风云变幻，日月交替，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说，今天的我们越是远离两汉时期，越发觉得历史的珍贵，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风云两汉，积厚流光。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泡茶馆是连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结合起来呢，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我所说的茶馆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

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的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她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着一个大碗喝牛奶，这种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儿，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来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一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一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再往前几步呢，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是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一条小小的凤柱街上开了一个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的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有点空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一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折向前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一家茶馆是老式，是因为茶馆备有烟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个粗如小指半尺长的竹管，一头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便是烟筒。在莲蓬嘴里装上烟丝，点以纸媒，把整个嘴埋在桶口内，尽力猛吸，桶内的水咚咚作响，浓烟便直灌肺腑，顿时觉得浑身通泰。吸烟筒要有点功夫，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里的粗得多，高齐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边。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各自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或问泡茶馆对于联大学生有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闲

0: 不等，但是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够自诩清高，鄙视庸俗，并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一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中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的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够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啊。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生发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不衣食，直接王冕家报晚膳摆下，食尽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2: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3: 小新鲜，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2: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3: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4: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3: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掌厨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4: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啊。
2: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3: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1: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 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
5: 茶马古道。

0: 青山无罪，阴血染悲，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进行破坏进步力量的特务活动。渣滓洞、白公馆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的两口活棺材。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在南方局的努力下，我们党稳固了大后方，团结了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而红颜精神就产生于南方局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
1: 江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竹君，重庆与万县地区的交通联络员。我说的没错吧？我自我介绍下。
2: 徐元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
1: 哼，既然我们都互相熟悉，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江小姐手里有很多名单。
2: 你想我把名单给你，简直是可笑。我知道你们这里号称是人间地狱，但你们高估那些刑具的作用。我的战友们已经证明了我的论断了。
1: 江竹君，你就是一个联络员，一个跑腿的，你有什么可扛的？
2: 没错，我就是一个联络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但是能够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跑腿，并看到这份事业走向成功，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1: 好，好得很，你很光荣是吗？宋江小姐，让她尝尝隔壁的味道。
3: 江姐，你还好吗？刚刚从南牢的同志那里得到了消息。
4: 同志们，10月1号，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5: 对，我们要高举它迎接重庆解放。
2: 你们说五星红旗是怎样的呀？
3: 你我的想法，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四个小星分别在四个角，中间最大的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党，
2: 就像全国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4: 国志，我们来做五星，陈然，你们裁剪背面。
6: 好，好嘞。
7: 1949年11月30号，重庆解放了。然而，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没能等到那天。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宁难不苟，勇于牺牲，为天地存正气，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搭建起这座光芒四射的丰碑——红颜精神，彰显了刚柔并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同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0: 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眉染。眉染好似在黄色中打翻一点浅红，就好似笼罩在一层看不真切的雾纱里，增加了犹抱琵琶的美感。眉乃画中君子，色彩艳丽，却独自于雪中寂寞盛开，不为繁华易素心。眉染之色也恰似梅花，十分淡雅素净。
2: 母亲，昨夜的风雨打落了好多梅花，一地的梅花，看着心疼。
0: 哎，傻姑娘，花开花落本就正常，无需过多伤怀。
2: 我想把这些梅花做成香囊，母亲，你说可好？
0: 当然好了，我的姑娘手最巧了，
2: 这些梅花可以做好些个香囊了。我一个，母亲一个，妹妹一个。
0: 哟，我家姑娘还要做梅花香囊给我呀，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
2: 哇，母亲要送啥礼物？
0: 你先去帮我折几个梅花枝来，用这个篮子装好。
2: 母亲，这是要做什么？
0: 回头我烧些热水，把这些梅花枝放进水里熬煮，煮成的汁水可以做染料，染成的颜色就是眉染，做成裙子着实好看。
1: 眉染就是用梅花树作为染料的一种天然染色法，造就了颜色叫做梅花染色，是为眉染。清代曹尔堪就在《浪淘沙》里提到眉染：
3: 薄年今日觉微温，眉染胭脂先破蜡，半拂黄昏。
1: 眉染二字自带书卷气息，朴素低调。梅花一向被视作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它的高洁不屈、经受严寒的气质，令古往今来的中国人费之清新。古人将无数美好的赞誉给予梅花，在历代文人笔下，梅花的形象始终是崇高的。李清照《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写道：
0: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
1: 白居易《春风》里写道：
3: 春风先发远中梅，因杏桃梨次第开。
1: 眉染这种仿佛自带清香的颜色，充满古典唯美感觉，似乎每次呼吸都是一口梅花的气息。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胭脂，它的色泽整体呈现为偏暗的红色，端庄大气。胭脂色可化妆可染衣，白居易在《后宫词》中就点出了三千宫女胭脂面。胭脂色是许多花朵的颜色，宋代王采在《玉楼春》写道：樊红洗尽胭脂雨，春被杨花勾引去。南宋陈与义在《春寒》中写道：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胭脂色更是绘画中的重要颜料。一说到胭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化妆品了。胭脂是古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女子撑起卷帘来，再如白雪一般的双颊上用胭脂晕红，整个妆容呈现出女子独有的妩媚风情。开元天宝仪式记载，杨贵妃在脸颊上施珠，主要的化妆品就是胭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一首《桃花行》，里面也提及的胭脂：侍女金盆净水来，香裙影绽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花之颜色人之泪。那么古人是如何制作胭脂的呢？
4: 小妹，红兰花都盛开了，走，跟着姐姐去采花。
5: 阿姐，这些红兰花有什么用途吗？
4: 你看阿姐脸上的胭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

0: 制好看吗？
1: 好看好看哎！
0: 我们采红兰花呀，就是为了制作胭脂呀。
1: 好神奇呀！阿姐，我也要制作胭脂，快教教我。
0: 很简单的，咱们把摘好的红兰花放在石钵里反复的捣锤。红兰花的花瓣中有黄红两种色素，淘去黄色之后就会形成鲜艳的红色胭脂了。
2: 其实除了红兰花可以制作胭脂，还有很多植物都是可以从中提出红色素来制作胭脂，比如石榴、黑豆皮、山花、玫瑰花等。相传慈禧太后就很喜欢用玫瑰花制作的胭脂。据晚清宫女的回忆录《宫女谈往录》记载，皇家胭脂制作对花瓣要求是极高的，一定要是均匀的砂红色，捣花瓣的石钵不能见半点金属，绿花枝的纱布不许有半点毛丝，蒸制消毒之后的花枝是出色的染料，加上粉和芝士的蜂蜡一类的东西即是胭脂膏。那么古代胭脂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关于胭脂的起源，一说胭脂起源于商纣时期，是燕地妇女采用红兰花叶汁凝结为汁而成，由燕国所产得名。另外一种说法是，据西河旧事、崔豹古今著等书记载，胭脂起源于匈奴。在古代，一抹醉人胭脂红还凝结着匠人的才智和巧思。古代单色釉瓷器中，胭脂釉以红若赤霞，碾如修女，独步瓷坛，故在清官窑中亦属不可多得的佳品。看来胭脂红啊，装着几代大清帝王的少女心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糯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里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总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但还有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雾没开道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往前，放到前。
2: 都有些高调，
1: 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
3: 那好，这个
1: 嗓子很亮的。
4: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5: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上的还不太怎么样，这一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4: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我们去年还把新谱田三哥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三哥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图景，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

0: 一岁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感知天府之肺，聆听熊猫雅安，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启动。廖文斌、谢刚致辞，顾万巴、罗格、齐亚、方小虎、黎明出席。四川瑞安年产100,000吨锂电负极材料成品线及配套年产150,000吨石墨化产线一体化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廖文斌见证签约，黄有元致辞。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2次会议召开，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9月8号，以感知天府之肺，聆听熊猫雅安为主题的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在雅举行。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谢刚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布万巴、塞拉利昂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罗格、科特迪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齐亚、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外宣办、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小虎、雅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廖文斌在致辞中代表雅安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莅临活动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雅安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说，雅安已有2300余年建成史，素有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之称，是大熊猫文化的发祥地、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汉代文化的重要传承地、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地。举办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为雅安更好拥抱世界、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平台。我们由衷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拓宽雅安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渠道，推动更多雅安好故事、雅安好声音跨越山海走向世界。我们诚挚希望各位驻华使节、青年朋友和媒体朋友们在雅安多走走、多看看，沉浸式体验雅安的独特魅力，用你们的镜头和笔触向世界呈现一个立体鲜活多彩的雅安。我们真诚期盼能够与大家在文化旅游、生态保护、青年交流、商务贸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共同书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篇章。谢刚说，雅安是一座与国宝大熊猫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城市，是一片流淌着千年茶香的沃土。本次活动邀请驻华使节、文化专家、国际青年走进雅安，深入大熊猫保护基地、千年茶山、生态景区和民族村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雅安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我相信当外国朋友用镜头记录雅安、用脚步丈量雅安、用心感受雅安，他们所传递的将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山水风光，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智慧。当前国际传播格局深刻变革，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地方声音、民间表达和青年话语。中国外文局将继续发挥思想宣介引领力、文化品牌影响力、区域国别穿透力和国际传播支撑力，与雅安等地方城市携手，持续策划中外对话等主题国际传播活动，并推动智库联合研究、媒体合作传播、有偿共建等多样的人文交流，让更多中国城市走向世界舞台，让世界看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启动仪式上，中非文化交流大使推介了雅安特色文化，发布了雅安地方特色话语英译术语库，上线了 CPANDAYA 雅安国际传播中英双语官方网站，启动了中国外文局西欧与非洲传播中心多语种记者小分队雅安采访行。17时55分许，布万巴、廖文斌、谢刚、方小虎、罗格、齐亚、黎明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颖共同启动雅安与世界对话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前，布万巴、廖文斌、谢刚、罗格、齐亚、黎明等进行了座谈交流。中国外文局西欧与非洲传播中心副主任李孝华、河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季国峰、雅安市领导邓朝金、杨丽、国际旅游组织代表、来自俄罗斯、哥斯达黎加、韩国、缅甸、越南的国际青年等参加。今天四川瑞安年产100,000吨锂电负极材料成品线及配套年产150,000吨石墨化产线一体化项目签约仪式在雅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并见证签约。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黄有元致辞。贝特瑞新材料集团是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负极材料出货量常年稳居全球第一。四川瑞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贝特瑞控股合资子公司。本次签约的项目是贝特瑞新材料集团深化与我市战略合作、聚力产业兴势的重点项目。项目落地将有效延伸本地锂电新材料产业链，带动配套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壮大、地方增收的多方共赢。副市长于继川主持签约仪式，庐山县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市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在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推动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在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上持续用力，持续跟踪整改成效，持续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在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聚焦重点事项，不断健全制度机制。要在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上持续用力，全力以赴抓项目新产业，惠民生暖民心，守底线保安全。要在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上持续用力，认真履行一岗双责，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带头弘扬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的优良作风，推动雅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9月8号由庐山、邛崃、大邑三地联手举办的一脉西蜀风丹青会三地主题书画作品联展在雅安市文联艺术展厅正式开展。三地艺术家以笔墨丹青为媒，共绘西蜀文脉，助力文旅协同发展。本次联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00件，艺术家们以书画艺术形式生动呈现了三地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等特色文旅资源，展现了西蜀大地深厚的人文底蕴。此次书画展旨在搭建区域艺术交流桥梁，凝聚文化共识，为助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文化活力。本次联展将展出至9月底。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为延伸花椒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近年来汉源县持续探索花椒深加工发展新路径，不断研发花椒衍生产品，丰富产品体系，为花椒产业创新提质赋能。走进汉源县宇新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投料、和面、压盐、成型各道工序正有序推进。混入汉源红花椒提取液的面团被压制成平整面坯，经过流水线加工晾晒，一根根散发着花椒香气的花椒大宽面陆续成型。花椒大宽面是四川正路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立足汉源花椒、汉源大宽面两大本土特色资源打造的融合创新产品。这款面条在生产环节直接加入红花椒提取液，把椒香锁进面条机里，麦香与麻香融为一体，麻味均匀，风味地道。该新品交由宇新食品代工试制，依托企业成熟加工工艺持续打磨优化。
2: 我们是第二次帮正路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
0: 通过协同合作模式，正路椒与宇新食品优势互补，高效推进新品试制、工艺打磨与品质升级，有效缩短了产品研发落地周期，为花椒大宽面实现标准化、规模化量产筑牢了坚实基础。经过多轮试制优化，花椒大宽面工艺日趋成熟，目前正开展大众试吃测评。
2: 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正路椒花椒挂面美味。
0: 与此同时，正路椒还在不断开展花椒衍生产品研发，推动汉源花椒产业精细化、多元化发展。目前花椒香薰、花椒香囊已成功上市，花椒冰粉、花椒藏茶、升级款花椒香薰等新品也在持续打磨优化。
3: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眼下正值猕猴桃采收季，在石棉县谢罗乡，千亩高山猕猴桃陆续成熟，其中最早上市的翠香品种比往年提前了近10天，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分拣、装箱，让这些鲜果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
4: 从三户零星种植发展到如今1850余亩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主推翠香、瑞玉、鸡山、红阳、东红五类优质品种，错峰上市周期覆盖8至10月。
0: 谢罗乡地处高山河谷地带，平均海拔12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气候为猕猴桃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5: 阳光足，它糖分就上得快，它成熟之后它有个一身猕猴桃那种清香味，而且它果肉相比较其他品种还要细嫩一些。
0: 凭借出众品质，今年谢罗乡早熟上市的翠香猕猴桃精准抢占初秋鲜果市场空白，实现未采鲜火订单前置的热销态势。这一良好市场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本地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王林的深耕拓势与品牌培育。
6: 先电话联系嘛，帮你联系那种大公司，看到他们看上这品质各方面，他们决定要就下订单签合同，然后到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个做几个品种猕猴桃将近有2-3万斤，他都一起收走完。
0: 在王林的带动下，谢罗翠香猕猴桃已形成稳定成熟的销售渠道，每到采收前夕，各地客商便主动

0: 提前对接预付订单，构建起品质可控、渠道稳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的产业格局。随着翠香采收接近尾声，瑞玉、G3 等品种也将陆续接档上市，持续延长特色产业的增收周期。
1: 下一步，我们将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补齐冷链物流配套短板，做强暹罗本土果品品牌，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油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

0: 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 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五道防线构成的皖北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一

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万大军分三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为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5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10000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

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古鱼洱海一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宫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章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

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八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两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100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魏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5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5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力。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布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布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3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

0: 帝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阻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

0: 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朱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他的妻子娥皇和女婴听到不幸的消息，赶到南方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流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来人们把这种有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

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子、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10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由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他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由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

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华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湖南永州东安县五里台村的18岁青年周祖光第一个响应号召参军。为了锻炼新兵，上级将周祖光所在的志愿军49团先派往广东、湖北等地。周祖光随部队剿过匪，修过荆州大坝。1951年春天，从辽宁丹东开赴朝鲜前线，编入解放军第48军143师。虽然军龄才一年，周祖光喜欢自称老兵。
1: 从鸭绿江一直走到
2: 朝鲜三八线，走了半个月夜路，脚都走破。不是老兵了吗？我精力满足，还帮别人背东西，哪个背不动帮哪个背。
1: 哪个背不动就帮哪个背。
0: 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战士们的脚都磨破了，把鞋子染成红色，一路上还随时可能遭到敌军的突袭。1951年四月，抗美援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5次战役打响，周祖光和战友白天把军库、后勤仓库都伪装起来，夜里打着手电筒为前线补充物资。随着前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不久后周祖光也冲上了战斗一线。
1: 首先也怕，狗那都是
2: 最开始也怕，后来为什么就不怕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兵了，仗也打过，见识也搞过，枪法打得蛮好，所以呢，我要坚持完成这个任务，就咬起牙根来，就不怕了。
0: 有一次，美军对当地一个小山村狂轰滥炸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清晨，周祖光和两个战友到村里勘察地形，没想到美军的轰炸机又迎面袭来。周祖光眼疾手快，掩护着战友躲到土墙后面。
2: 那个四川的小战士想跑，我喊你不要走，要死就死在这里。我们是老兵了，懂得的吗？当时那个战斗很激烈，敌人的飞机就轰炸我们那个山头，把山头都炸平了，
1: 把那个山炸平。
0: 每天都有伤员被转运下来，周祖光面对这些战友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战斗的间隙，他就收集战友的信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1: 我把战友的名字，
2: 我把战友的名字、老家的地址都写在上头。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写下来呢？怕他牺牲，牺牲了我可以帮他们送信，他们也把我的写了，
1: 他们
2: 互相写。
0: 1953年7月，周祖光随部队回到祖国。退伍后，他默默回到家乡务农。留在身边的只有一枚刻着和平万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记录着曾经的枪林弹雨和战火硝烟。周祖光经常说，我这辈子做过最骄傲的事就是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必须上。
3: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4: 1965年，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话剧《保卫和平》的电影《打击侵略者》在全国上映。影片中那段取材自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烈火中英勇牺牲事迹的画面，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5: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4: 1952年10月11日，朝鲜金化县以西的391高地争夺战已进入焦灼状态。指挥部决定派遣邱少云所在排潜伏进敌军前沿阵地打一场突袭战。12日正午时分，邱少云和战友们已经进入预定地点， 在距离敌方警戒线只有60多米的蒿草丛中潜伏了一昼夜，只待总攻的命令发出。这时敌军突然发射了几枚侦察型燃烧弹，落点就在邱少云附近的草丛上。
6: 这前面三个人啊，李彦新、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他就烧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4: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掉敌人防线上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邱少云的战友郭安民回忆，其实邱少云身边就有一条小水沟，他只要翻身到水沟里，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6: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头他一偏，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只说哭，不敢哭出来。
4: 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在与烈火痛苦的对抗中英勇牺牲。亲眼目睹的这一切的战友们，只能把这一腔的怒火和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傍晚时分，一声冲锋号响起，战士们眼含热泪从灰烬中站起来，越过邱少云倒下的地方，高呼着为邱少云报仇，扑向391高地。当晚，我军攻下阵地，将守卫在此的敌军全部歼灭。至今，如果你踏上朝鲜金化县的391高地，仍然能在山坡上的一方石壁上找到这样。

0: 段铭刻在上面的文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不稳定，各国非常重视观天战后，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并首次论述了八风及八种风象。《管子》中也有气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五个节气的名称。汉代，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自汉代开始，中国的气象知识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观测范围的推广和深入；二是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三是大气现象的理论解释。这三个方面均有很多超越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气象仪器而言，汉代发明了专门的风向器和原始的湿度器。古人测风最初使用羽毛或旗帜，东汉时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向风铜屋，放置在长安宫南陵台之上。三国，汉代的向风铜屋在三国时被改建成木屋。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环营同日三处巨石阵，寻右阵西城上侯风木飞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珠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3: 一卜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会计。
4: 我现在有10块钱啦。
5: 你准备怎么处理这10块钱？
4: 当然是存在我的存钱罐里啦。我现在有384块钱。
5: 哇，你算得这么仔细呀。
4: 那是当然，这些钱我都有用处，要算清楚。
5: 哎呀，你都是我们家的小会计了。
3: 会计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会计工作，二是指会计工作人员。
6: 会计工作根据会计法、预算法、统计法核对记账凭证、财务账簿、财务报表，从事经济核算和监督的过程。古代所称的账房先生实际上就是现代的会计，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逐步演变为专业服务性行业，成为会计公司、财务公司、代理记账公司。不管是何种称谓，它的职能就是建账记账，管理所辖财务。
4: 会计的会字不是会字吗？
5: 会音用于统计含义的会计，姓氏读音当中其他的读音才读会音。
4: 会计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什么年代？
5: 会计一词远在大约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70年之间的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意思是核算。
4: 什么是注册会计师？
5: 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可以获得注册会计师证书，这是一种比较专业的认定。
6: 会计师只具有一定会计专业水平，经过考核取得证书，可以接受当事人委托承办有关审计、会计咨询、税务等方面业务的会计人员。像中国的注册会计师、美国的职业会计师、英国的特许会计师、日本的公认会计师，在西方国家，会计师是自由职业者，在中国，会计师是会计干部的技术职称之一。
7: 2017年11月4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决定，正式决定会计从业资格证取消，会计行业入门证书上升到初级会计职称证书，会计技术资格初中级高级考试每年有一次报考机会，11月份左右报名，4年5月中旬考试，通过之后可以获得会计的初级证和中级证以及高级证书。
6: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旅游途中提笔一首诗，李白经过武昌参观著名景点黄鹤楼时候，就曾看到黄鹤楼上面写满了到此一游泪的诗。作为著名诗人，李白抑制不住文思如泉涌，撸起袖子就想来一首，不巧看到了崔颢写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他被这不世出的才气惊出一身冷汗，李白回去后苦思冥想，终归不敢题写黄鹤楼，后来去南京写出了《金陵凤凰台》。在当时，题壁是唐人最喜闻乐见的发表诗歌的方式之一，也就是把新创作的诗写在墙壁上。由于题壁成为诗人获取读者的主要手段，所以很多公共场所往往刷好粉墙，留给过往的诗人题写诗歌。前人题满了，还可重新刷过，让后人再题。其中诗人最爱在各地驿馆题诗，如同现代商业广告抢占车站、机场一样，诗人把新作题于驿馆的粉墙上，就会被流动的旅客传播到四面八方。白居易曾一路在各地驿馆寻找好友元稹的题诗，找到了就很开心地在旁边写上一首诗。风景名胜的地方更是游客汇聚之处，在唐代基本都被各路诗人提笔写诗，像是巫山神女庙有各家题诗千余首，吴中虎丘山、古真娘墓、白居易、李绅、李商隐等都在此处题诗，黄鹤楼、岳阳楼有关的诗歌更是耳熟能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第三集，颠沛流离中从未放弃学习。

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几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龙金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龙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龙德于1932年出生于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龙香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我有个妹妹袁慧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少小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重庆，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读书做游戏，关系很融洽。那时我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慧芳总是跟着我坐在沙滩上帮我看衣裳，顺便捡点漂亮的贝壳鹅卵石什么的，非常开心。后来他回了德安，我们曾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再重逢时我们都老了。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因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我母亲带我们南迁，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几年。那时我还很小，记忆中我的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地坐着，老老实实地吃。我生性调皮，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儿。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还曾度过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10月底，五弟龙香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园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5.3、5.4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

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0: 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丝绸之路西汉篇，和平。丝绸之路开拓后，汉朝越来越强大，北方的匈奴反而处在内部争斗中。匈奴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公元前508年，其中一个名叫呼韩邪的单于杀死了原来的单于，又战胜了其余四个。同时，他处于东边的族兄又自立为智支单于，这两个兄弟就打了起来。呼韩邪单于处于下风，公元前501年，他率领南匈奴的全部人民带着牲畜归降汉朝，这是历史的重大转折，西域诸国都受到震慑。当时的汉朝皇帝汉宣帝以极友善的态度接纳了呼韩邪单于，并准许他们居住在河套地区。在汉朝的支持下，呼韩邪单于打败了宿敌智支单于，成为唯一的匈奴首领。为了一直能和汉朝交好，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皇帝请求联姻。这次的联姻在本质意义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是匈奴主动的示好，嫁过去的女子无论身份、地位、后台，都将不同于过去诸多和亲女子，她再也不是求和的礼物，而是大国的友好。那时的汉朝皇帝已经是汉元帝，他没有选自己家族的公主和亲，而是赐给呼韩邪一名宫女来当胭脂。王昭君，史料记载，王昭君名强或强，具体叫什么，后人也分辨不清了。昭君二字很可能是她的封号。王昭君美丽大方，是汉元帝的宫女。《西京杂记》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汉宫宫女太多，画师毛延寿将这些宫女一一画下来给汉元帝看。汉元帝觉得漂亮的就选到自己身边，其余的就在宫里默默无闻等着老死。王强意志高洁，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便把他画得很一般。王强在宫中3年，也就从未见过皇帝。后来呼韩邪单于来求亲，王强自请和亲。辞行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王强美貌无比，心里十分惋惜，但后悔也来不及了。王昭君走后，汉元帝便杀了毛延寿。后人有许多诗词评价这件事，宋代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故事，其中有“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美好的意蕴是难以画出来的，不该让画师来背锅。而欧阳修则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更加犀利地指出，绝色天下无，一诗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是竟何意，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美好的人物失去了再难复得，就算杀了画师又有什么用。汉元帝，你眼皮子底下的事都有这样的疏漏，怎么能管制好万里之外的匈奴呢？和平使者。公元前333年，昭君受封为宁胡胭脂，前往匈奴和亲。昭君先后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和其后继任的傅朱类单于，共生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带来的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历经2000多年，至今仍被人传颂。昭君出塞之时，汉朝也改元晋宁，表达了对边境安宁的极高期望。从汉高祖刘邦采用和亲政策开始，汉朝在60余年间远嫁了多位公主，这些公主都默默无闻，只有宫女出身的王昭君不但适应了草原生活，还奠定了和平的基础。自那时起，边关的汉匈人民不再争斗，

0: 而是开放关系、正常贸易，经济文化得以自由交流和发展，出现了边城雁壁、牛马不野、三世无犬吠之景、梨树王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王昭君的两任丈夫都与汉朝交好，他的孩子们也向往和平。昭君出塞奠定了60年的汉匈和平。汉朝生变，公元前333年，也就是靖宁元年，昭君走后不久，汉元帝就去世了，16岁的汉成帝继位。汉成帝可不像他的先祖一样勤奋工作，他是一个喜欢酒宴和美女的人。汉成帝的妈妈王政君作为太后很有手段，王氏一族权倾朝野，像这种娘家亲戚掌握朝政的情况一般被称为外戚专政。王莽篡汉。汉平帝时代，王莽任大司马代理政事。公元6年，汉平帝死，王莽怕权位不保，立年仅2岁的孺子音为皇太子，他自己为摄皇帝。公元9年，王莽去掉了摄字，自己当上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汉武帝时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在汉哀帝、汉平帝期间也乱七八糟，分割成了55国。汉匈翻脸。王莽当上皇帝后，一改之前汉朝几位皇帝对匈奴的政策，蓄意贬低匈奴，比如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玺要了回来，另发给个印章，又将匈奴单于的称呼改为降奴胡语，还要给匈奴分封15个单于，力图将匈奴分散治理。这一系列动作使匈奴单于大为不满。匈奴单于因为皇帝王莽已经不姓刘了，而他的祖先归顺的是刘姓汉朝，便起兵入侵了汉朝边境。汉匈几十年的和平毁于一旦，同时西域诸国也同新朝断绝关系，丝绸之路在这时中断了。新朝覆灭。王莽建立新朝后，实行了大量新的经济政策，其中有许多理想化的措施在当时难以被百姓接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多地爆发起义。汉朝刘姓子孙也在这时反抗新朝，内忧外患之中，新朝只存在了15年便灭亡了。刘秀在洛阳重建了汉朝，史称光武帝。因为有新朝分割，之前的汉朝史称西汉，刘秀之后的汉朝史称东汉。这时是公元250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哀

0: 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10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2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

0: 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苦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地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1: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2: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2: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1: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2: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2: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3: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3: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2: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3: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2: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2: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1: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2: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3: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0: 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2: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1: 哦，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2: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2: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2: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3: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2: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3: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2: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3: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
3: 死死地打了一个结。
0: 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3: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2: 呵，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
4: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 达成最终停火，因为基于各方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实。就是可以说呢，

0: 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1: 俄乌冲突延宕四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八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易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0: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0: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它恢复它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它也实现不了，它也得节制。它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

0: 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2: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3: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2: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3: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4: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3: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5: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3: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6: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滨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3: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7: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3: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9: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

0: 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

0: 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二十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特别

0: 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叫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8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 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

0: 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

0: 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1: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2: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3: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

0: 不鲜鲜米之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科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

0: 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科美加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2: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2: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科美格外感慨。
2: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2: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顺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2: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伊科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2: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0: 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九十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1: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2: 我们唱这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长征之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
2: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4: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是下了一晚上的雨，然后呢这个温度也是稍稍有所下降啊。我看一下现在实时温度，我这边显示18度。哇哦，我是说今天早上穿短袖怎么觉得冷，就是我这个人很不会选衣服，昨天早上穿长袖来了之后觉得热了，今天早上觉得说那就穿个短袖吧啊，但是呢是一个带毛呢的短袖，穿上我就觉得冷了。终于到了我不太懂这个季节的时候了。竟然会有人跟我说春捂秋冻，春捂秋冻，我合计着我冻得应该也差不多了吧。作为一个这个中年人，膝盖还是得保护好的，早早的把这个长裤穿上了。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呢也是即将来临啊，只能这样来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今年中秋节是放假3天不调休。当然还有就是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就是因为根据这个重大节假日的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享受的是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所以呢，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呢高速免费。国庆假期呢也是放假7天，调休2天。根据12306的这个规定呢，像本周五就可以去购买到9月25号，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9月17号，就是下周四，可以购买10月1号的这样一个火车票，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所以呢，顶好老钟哈，枪票要记得。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9月10号发售的是9月24号的火车票，9月11号发售9月25号中秋节第一天的火车票，9月13号发售的是9月27号的火车票，就中秋节假期最后一天，9月16号发售的是9月30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前一天，和9月17号发售10月1号的火车票，国庆当天，以及9月23号发售10月7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给大家做一个抢票的一个温馨小提示啊，就是不同站点的车票时间点不一样，你可以打开这个12306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来查询对应的车站准确的放票时刻，避免卡点错过。热门的路线呢，车票肯定是紧张的，没有想到直达票的话就开启一个候补功能，提高你的购票成功率。假期出行呢，就是容易忘带身份证，那么12306的 APP 呢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一个自然月最多申请6次啊，不需要线下跑窗口。所以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以上呢就是我们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开售时间，购票呢还是要以 APP 实际页面为准的啊，这个还是跟大家来说到的啊，不能够就是弄错了。当然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如果说票没抢到的话，不行咱就加入这个高速大军好了。因为今年的这个10月份，我个人想的是可能还是想出去玩一圈，比如说成都啊这些地方，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些返程就是不太会堵的地方，比如说雅安国庆节啊，或者是中秋节人肯定多，那我就瞅我国庆节去成都。

或者是国庆节我去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地方，就是那种乡下农家乐啊，或者是这种山上啊之类的，我觉得让自己避开人群一下应该也还好啊。好，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

0: 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政种新工种。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董建华先生因病于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醒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继续关注到新闻，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项目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好，继续来关注到新闻。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局发布情况通报，已查封一非法代孕场所，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9号，在2026年国际蓝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的世界杯8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好，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到10号20时，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中东部以及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像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9月9号起，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始发售。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

0: 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0: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News
11: News， 刷新资讯
10: News，
11: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9号，四川瑞安年产100,000吨锂电负极材料成品线及配套年产150,000吨石墨化产线一体化项目签约仪式在雅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见证并签约。贝特瑞星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黄有元致辞，副市长于继川主持签约仪式。